0: 一首歌，一个故事。Chinese songs, Aussie stories。
1: 时间嚟到系星期四嘅上昼时间10:07。向所有听住我哋节目嘅华人嘅朋友打声招呼，我系 Kent 李启健。由呢个时候直到系上昼嘅11:00，我哋都会听到精彩嘅华语金曲。呢度系一首歌，一个故事。
2: 呆坐半晚，咖啡中渗着冰冷，是否心已？

开始我哋今日嘅一首歌一个故事，我哋首先为你送上系 Leslie 张国荣嘅呢首《想你》。最近呢段时间大家都非常之挂住呢个 Leslie 张国荣啊，因为喺上个礼拜9月12号咧，就系哥哥70岁嘅生辰嘅时间。所以咧就系喺最近华语乐坛上面咧，大家都会睇到好多大家好挂住 Leslie 张国荣嘅好多嘅纪念嘅活动啦。最值得一提咧，就系喺上个礼拜9月嘅12号咧，喺香港嘅西九文化区咧举办嘅继续宠爱张国荣70诞辰嘅音乐会嘅。咁当晚咧就系可以讲话系吸引住全球华语嘅荣迷 Leslie 嘅歌迷嘅眼球嘅。喺当晚咧出席嘅嘉宾系非常之丰盛嘅，咁啊包括咗有呢、這个Sam 去许冠杰啦、钟镇涛啦、莫文蔚等等咧，就系超过十数位嘅歌手，佢哋以非常之高水准嘅演出咧，向哥哥 Leslie 咧系致敬，一齐庆祝佢嘅70周年嘅诞辰嘅。喺当晚咧，亦都有好多嘅精彩嘅片段咧，好值得同大家去分享嘅。比如喺开场嘅时候咧，大屏幕咧就系播放 Leslie 咧，佢系首次参加亚洲歌唱大赛啊，咁啊。最后获得是获奖的片段啦，咁啊，最后获奖的时候咧，系佢系获得咗当时一个小朋友一个女仔的献花的片段嘅，呢个当时的小朋友哇，真系厉害啦，就是 Karen 莫文蔚嘅，咁所以喺呢个 video 嘅片段咧，最后就莫文蔚咧就现身呢个舞台，献唱当年咧哥哥嘅参赛嘅歌曲 American Pie 嘅，咁唱完呢首歌之后咧。莫文蔚咧亦都讲咗当时咧嘅佢好难忘一啲嘅片段。佢话佢作为呢个小朋友，当晚就系目睹哥哥着住一身嘅白色嘅造型咧，真系好震撼。佢当时喺心入边咧就问自己啦，佢话呢个系咪传说当中嘅白马王子咧？点解可以咁靓仔、咁有型咧？所以由嗰一刻开始，莫文蔚咧就记住咗张国荣呢个名字，成为咗佢自己嘅头号嘅粉丝嘅。咁后嚟佢话有机会咧真正认识咗 Uncle Leslie， 佢真系觉得呢个缘分系好奇妙嘅。仲可以后嚟咧有好多机会同佢合作啦，包括咗一个好好经典嘅哥哥嘅 MV 咧，就系偷情啦。莫文蔚咧亦都系入边咧成为咗其中一个嘅角色嘅。咁所以咧，后边咧佢觉得啊缘分好奇妙啦。佢作为佢嘅细侄女啦，佢教过莫文蔚好多嘅嘢啦，亦都好锡佢啦咁样。所以咧喺当晚咧，佢亦都系唱咗哥哥跟住来嘅两首嘅代表作品，譬如话何去何从啦，同埋偷情等等嘅。哇，真系一个好难忘嘅片段。我自己都系一个 Leslie 嘅歌迷，每当喺呢个时候咧，或者系听翻。哥哥好多嘅旧作嘅时候咧，真系有好多难忘嘅回忆嘅。所以今日嘅一首歌一个故事咧，我哋都拣嚟100%都系哥哥嘅经典。

0: 一首歌，一个故事。Chinese songs, Aussie stories。
1: 上咗时间10:17，继续翻返嚟一首歌一个故事。今日我哋节目咧同大家分享咧，喺上个礼拜9月12日，继续宠爱张国荣70诞辰音乐会上边嘅难忘嘅片段啦。当然少不了同大家分享更多哥哥嘅经典金曲。

呢度系 Alive FM 905，一首歌一个故事。头先同大家分享过系 Leslie 张国荣嘅呢首左右手，一个特别嘅后期嘅混音嘅版本，系哥哥当时喺环球唱片公司后期嘅时候咧出版嘅作品嘅一个特别嘅版本嘅。今日嘅节目上面同大家分享咧，就系喺上个礼拜嘅9月12日啦，喺香港举办嘅张国荣70诞辰嘅音乐会上面有啲难忘嘅片段。咁难忘片真系会非常之多嘅，咁特别咧就去到当晚嘅晚上9:12，一共有1956架无人机咧，从海上嘅等船咧升到你夜空当中，呈现出9:12同哥哥有关嘅图像嘅，包括佢唔同时期一啲嘅造型啦，曾经舞台上边好经典嘅 icon 啦，咁而家咧就系最后出现嘅生日蛋糕，全部嘅图案可以讲话咧，真系栩栩如生嘅。现场嘅观众啦，特别系 Leslie 嘅歌迷咧，都会深受呢个感动嘅。咁大家都当然系好清楚知道咧，就系上面所呈现好多数字啦，1956啦，系佢嘅诞辰嘅年份啦，9:12啦，咁啊系哥哥嘅生日啦，咁样，所以佢系非常之有心嘅。正如咧就音乐会嘅主办人咧陈淑芬女士咧感谢表示，原本咧当晚嘅天气预告咧，上个礼拜嘅星期六晚咧系会落雨嘅，系会落雨嘅。咁但系天公系真系做美啦。咁最后喺呢个音乐会开始嘅时候咧，同埋中段咧，虽然落过少少雨，但系当呢个无人机升起嘅时候，空气当中咧带住咧就丝丝嘅凉风咧，让人咧感觉咧系特别嘅舒畅，真系哥哥天公做美啊！继续怀缅哥哥，继续同大家分享更多 Leslie 嘅金曲，系一首国语歌嚟嘅，我自己个人非常之喜欢《谈恋爱》。

Leslie 张国荣的这首《最爱是谁》。这首歌在2023年的时候，环球唱片公司为了纪念哥哥去世20周年，是推出了在他1989年的时候翻唱林子祥的这首《最爱是谁》的一个全新的编曲版。这首歌最值得关注呢，就是当时出演的时候的一个宣传的music video MV 啦。在这个 MV 当中呢，是由女演员李丽珍小姐呢出演的。MV 当中呢，只是用一镜到底的方式，李丽珍呢在这个一部复古的巴士上面的车厢呢，是一个人呢由头到尾演绎。通过佢自己好细腻嘅表情咧，同埋肢体嘅语言咧，诠释咗呢首歌曲蕴含住嗰种嘅心情同埋遗憾。我谂好多朋友如果睇过嘅时候咧，都会系非常之喜欢同埋为呢首歌嘅 M V， 无论系哥哥嘅演绎啦，或者系李丽珍嘅 M V 当中嘅表现咧，而深深震撼住嘅。好啦，讲翻咧就系喺上个礼拜喺香港举办嘅张国荣70诞辰嘅音乐会啦。咁喺呢个音乐会嘅尾声压轴出现嘅咧，就系 Sam 虚许冠杰嘅。佢首先咧系自弹自唱咗哥哥嘅，同佢当年曾经合唱嘅《沉默是金》啦。喺呢个大屏幕上边咧，系出现咗哥哥嘅演出片段。因为当时佢哋两个人一齐，曾经有个版本系两个人一齐合唱嘅。咁啊，创造咗阿 Sam 啦，同埋哥哥隔空对唱嘅画面嘅。咁甚至乎咧，就跟住嚟一首歌咧，阿 Sam 咧就将自己嘅一曲嘅经典《难忘你》咧，系改咗部分嘅歌词咧，系送赠俾哥哥嘅。

0: 继续翻翻嚟我哋节目，一首歌一个故事。今日我哋将所有嘅音乐嘅时间都系交俾哥哥 Leslie 张国荣嘅。咁啊，听翻好多哥哥金曲嘅时候，我哋点可以少咗哥哥嘅当年啊非常之有代表性嘅一啲潇洒又有型嘅快歌啦吓。直至咧今时今日咧，我哋睇翻好多当时哥哥喺舞台上边嘅精彩嘅表演嘅时候，哇！真系无数嘅乐迷咧，甚至乎有好多年轻嘅朋友咧，都为佢嘅台风而着迷嘅。头先我听过哥哥早期嘅歌曲咧，就系打开信箱嘅。今日我哋节目时间咧，都会分享好多哥哥喺唔同时期嘅一啲嘅作品啦。作为咧喺上个礼拜，我哋同大家再次回忆 review 嘅张国荣70诞辰音乐会上边嘅好多嘅难忘嘅片段嘅。OK， 咁啊喺呢个广告客户嘅声音翻嚟，继续分享更多哥哥嘅金曲。
1: 一首歌，一个故事 ，Chinese songs， Aussie stories。Alive FM 905，逢礼拜四上昼10点到11点，主持 Kent 李启健。
2: The Alive 90.5

哥哥的七十诞辰的音乐会上面呢，就是 Sammy 许冠杰呢是透过这个video 的方式呢跟哥哥呢合唱了当年他们也都是合作的一首经典《沉默是金》的。其实这首歌呢，我想对很多朋友呢都会影响是非常大的，因为当时呢在事实上在乐坛上面呢，哥哥呢是面对住在乐坛上面或者娱乐圈上面很多的声音。然之后佢同 Sam 去作咗呢首歌《沉默是金》，亦代表住佢嘅当时嘅一啲嘅心态或者人生嘅态度。我觉得呢首歌亦都系影咗好多人咧，亦都系哥哥透过呢首歌教俾大家一个道理咧，就系话少讲闲话，多做实事嘅。好啦，咁啊喺节目嘅尾声咧，我哋亦都好想咧就系用翻喺上个礼拜呢个嘅纪念嘅音乐会上边嘅最后咧，就系喺大屏幕上边。播出了哥哥之外的唐先生的一个祝贺的录音。在录音上面他这样讲，就是说当日是 Leslie 70岁的生日，我们在这里祝他生日快乐。已经过了这么多年了， Leslie 其实一点都没有改变，他依然是这么有型，依然是这么迷人，他电影依然是这么好看，歌曲依然是这么好听。反而改变的呢是我们，我们慢慢变老了，满头白发，满面开始有皱纹，但我哋对佢嘅心，我哋对佢嘅心意，从嚟都冇改变到嘅。我哋依然系挂念哥哥，依然系痛锡哥哥。我哋一齐系继续宠爱张国荣。Happy birthday, Leslie！ 咁啊，呢个嘅说话咧，确实会讲出咗好多怀念哥哥嘅乐迷嘅一个嘅心声嘅。我哋今日，所以我哋亦都用咗一期全部嘅节目时间，系送俾哥哥张国荣。We miss you much。今日节目尾声嚟拣嚟咗我自己个人好喜欢啦，当年哥哥翻唱一首嘅经典嘅英文情歌，有呢首嘅《再恋》啦。